别按卡了我。那吃了菜我也不敢哭了呢。啊咱家米那米店的我当时也吃了。咱什么都无错的说。那什么都无论什么我。啊我无论什么事。我无论什么事。我无论什么事。啊。

在乌云啊，哎，化解我，我的乌云啊，放我的我，阿拉的鬼，曼尼瓦，马米乌。我们的光哦，我们的手绝我 ，All right， and now we make it up， just seven， 我的娃，先不要眼的娃，没有无能，但是我们的光哦，我们的尊名哦，我们的手绝我，那这里边的人防护的啊，我那防护的我被你利用了，看我过去的要不要哭哭，and I know， 我的光眼的娃没有。